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
4: 火狐一喷，轻松除草，除草用火狐，老院长火狐。
5: 扬州市保，精益求精，品质之选。
6: 会议一体机，卓越品质，匠心制造。
7: 山海相拥，文脉绵长，这里是粤东古意海风。莲花山云雾叠翠，峰峦如画，晨钟伴清风，自然胜境藏诗意。龙津河水蜿蜒绕城，碧波映城郭，勾勒温润水乡的灵动韵味。古意街巷烟火氤氲，时光流转藏古韵，一砖一瓦皆是岁月印记。市井生活温润从容，民风淳朴，处处藏着小城独有的温柔与惬意。青山秀水滋养一城灵气，民俗风情绘就人文画卷，传统与现代相融，自然与生活共生。赏莲峰秀色，品水乡烟火，览城邑风华，感古意风情。一座宜居宜游的魅力之城，静候您来探寻。
8: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8%。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飘。
0: 第三斧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2: 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2: 站好，
0: 有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2: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

0: 缸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1: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夜半开花的神秘水果藏着怎样的养护门道？
1: 这个就是燕窝果的花吧。
0: 深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
2: 蓝色的西洋参种。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三亚凭借北纬十八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成为培育热带水果的天堂。
1: 有一种独特的水果，
0: 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2: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在。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漆嘛黑的。
3: 马上就来了。三、二、一。
1: 你看。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呀，
2: 90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哎
3: 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好多钱！
3: 哎呀，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好。

0: 你看昨晚上这个活也都体验了哈，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白天的活。
1: 白天还有活啊？昨晚上我都觉得忙了一晚上了，
0: 白天的活更多呢。哎呀，
1: 哎，胡哥，那为什么这边的一个果都没有啊？一个果都没有啊？这边一个那个小果都没有，我看
0: 这是火龙果，这是火龙果。
1: 啊，它是火龙果。
0: 嗯，对。
1: 哎，这个从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
0: 有点差别。嗯，燕窝果它那个枝条呢刺更密，火龙果的枝条呢它那个刺啊
1: 间距会更宽一些。
0: 宽一些，对。燕窝果需要的这个光照时间跟量跟火龙果是不一样的，就它需要的光照比它需要的更多。火龙果是大水大肥，哦，燕窝果呢，如果你大水大肥，苗的长势过旺，它就容易造成徒长，就光长芽不出花，
1: 不出花，
0: 甚至出花坐不住果。这个所以说第一批种这个燕窝果的这些人，他大部分就是什么都没种成功，都没种出果来。
1: 他们在用火龙果的经验来种燕窝果，
0: 对，他两个一起管理，一起管理就苗都管不出来，更别说果了。
1: 那你是怎么种出来的？
0: 我当时种的也不多，头两个月果那苗长得挺好，然后呢中间这半年这苗长着长着就越长越差了，然后就想了各种的方法，然后就把这苗给救过来了。得自己动手，
1: 亲自实践，亲自动手，亲自吃点苦。
0: 你看这故事也讲差不多了，准备干活了。哎呀，
1: 干活。
0: 你看工人这个日常工作啊，就剪芽。
1: 剪芽？
0: 对，修剪干角线出来20公分，这个位置都可以留，往里的不要，20公分往下的也不要，左归左，右归右。这个枝条呢，它的位置可以，但是它方向
1: 啊，它朝那边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得剪掉了。
1: 这个要剪掉。
0: 哎，你看，
1: 这一步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出师更进一步了？
0: 还有呢？
1: 这还有啊，
0: 我还得疏果。
1: 疏果？
0: 对，长不大的果得提前把它疏了。
1: 那走吧。
0: 好，咱走吧。
1: 走吧，胡哥。
0: 你看，这些就是需要疏果的位置，
1: 这确实很密集啊。
0: 对，你看这些，它红粗壮，哎，它这个果的状态就好。那你看这个果，
1: 它是平顺很多，
0: 对，平顺，感觉它有饱满的这种感觉。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往里缩，像沟壑一样。像这个果里面基本是空心的，不饱满。
1: 虽然说把这个不好的果给它剪下来，对吧？对这个整个的生长有好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这一年得剪掉多少果啊？
0: 这还少着嘞，你看这边多的。
1: 这边两箱全都是疏下来的果，
0: 对，
1: 是吗？
0: 这前两天捡的，你看这些。哎呀，走，我们上里面。
1: 太心疼了。
0: 然后我们现在来刷刺吧。
1: 刷刺？
0: 对。
1: 这个刺儿有什么可刷的必要呢？
0: 你怎么摘呢？你得把刺刷了才能摘呀。
1: 对吧，这么容易啊？
0: 成熟度够了，它刺一刷就掉，别来回蹭，一个方向刷。
1: 这个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回啊？感觉这样效率会高一点。
0: 那你来回蹭，这个刺它又扎回去了，就把这果皮给扎伤了。
1: 我懂了，我懂了。
0: 这个咱得刷一把抖一下，刷一把抖一下。
1: 刷一下要抖一下，刷一下抖一下，这样就算刷干净了吗？
0: 对，这果就刷干净了。你看哈，这闭着眼睛握上去，
1: 不扎手，
0: 对，
1: 就可以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个？
1: 我来感受一下啊。
0: 来，
1: 这样轻轻的，
0: 对，
1: 就下来了。
0: 对，
1: 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达标了？握一下试试。闭着眼握
0: 啊，对，
1: 闭着眼握
0: 啊，对，扎手吗？扎手吗？
1: 不扎，不扎，成功，达到标准，
0: 这刷次这个工就完成了。你看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很简单。
0: 学会的那这一行都归你的。
1: 一行都是我的，这太多了。

0: 这好几百个吧得。
1: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了。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
2: 对，就往里晃，往里晃，对。
0: 啊，不要这个豁到这个
1: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0: 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1: 对，
0: 也还好哈。
1: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0: 差一点点。
1: 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0: 刚刚好。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0: 呀，差这么多呀！
1: 对对，
0: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1: 对，
0: 这个好摘，这个在最下面。
1: 对，一剪刀就完成了。对，哎。
0: 继续摘起来，这还是个
1: 双胞胎。就对，
0: 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1: 对，
0: 剪到皮就行。
1: 对，好，这又完成一个。对，
0: 也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我觉得，胡哥，累了，
1: 对，
0: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1: 再尝一个，
0: 就等你这句话，就等你这句话。
1: 好嘞，
0: 来补充一下水分。
1: 来，我来。
0: 有福同享。
1: 有福同享。来哟。
0: 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
1: 来，
0: 干哥。
1: 干哥，燕窝果。
0: 我觉得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0: 20到21度。
1: 对，
0: 我想知道具体一点，你有什么能够
1: 具体一点？那有个测糖仪，给你测一下。
0: 还有测糖仪，专门测这个糖分的。
1: 对，
0: 这个怎么看呀？
1: 然后咱粗鲁一点，摁一下。
0: 这是20.5，
1: 对，
0: 太准了。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1: 对，
0: 我不信。
1: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0: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对，这有点欺负你。
0: 这你让我先摘。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1: 行
0: 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1: 行，你摘吧。
0: 观察一下啊。
1: 行，
0: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我选的

0: 呀
1: 呀，
0: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1: 嗯，那我这个更甜。
0: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1: 嗯，对，
0: 先从我的开始。
1: 好嘞，
0: 对吧。哎呀，看一下啊，20.6，嗯，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10.8啊，
1: 我的比你那个甜，
0: 略甜一点点啊，算你获胜了。
1: 哎呀，
0: 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
1: 是
0: 对吧？
1: 来，再干一个，
0: 嗯，干一个，
1: 嗯，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2: 这里的每一根刺都可能是刺向农民指尖的疼痛，但也可能是燕窝果花绽放的机会。

0: 正是因为有胡伦霞这样的无数的农人，才能让海南的甜蜜蜜引进来，种下去，走进千家万户。
1: 你可知道西洋参在我国的重点产区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这里的西洋参总产量占国内总产量近6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西洋参之都。在文登的张家产镇，有一位种参先锋，他就是参农王文水，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参王。
2: 叔，这是种西洋参的地儿吗？
3: 是，
2: 我是来想找个人，然后又顺便学一学怎么种这个西洋参。您知道这西洋参王吗？
3: 知道，这位。找我呀？
2: 对对对，我是来找您，想学一下这个种西洋参来着。
3: 刚好吧，在这里，有个地方种，你到上面去体验一下。
2: 行，好。在这儿吗？
3: 对呀，就在这儿种参庄。
2: 这个搓衣板是干嘛的呀？
3: 哪是搓衣板？
2: 这不是，
3: 这就是我参庄的模型。你在这边，我在这边。
2: 好，
3: 来，
2: 播种模型
3: 啊，播种模型。
2: 哦，
3: 我们这样翻过来，
2: 翻过来
3: 啊，这样来放下，
2: 放
3: 啊，我教给你，你得好好学，小伙子。
2: 哎哎哎，好
3: 啊，来放下啊，我们就是哥的哥，我按一下，你再按一下，来，我先按，来，一二啊，对，用劲呢，
2: 哦，跷跷板，
3: 你没吃饭是不是？
2: 我吃了，啊，
3: 一，使劲，
2: 二，
3: 一，二，使劲，好，
2: 哎，这样这就行了，
3: 出来了，
2: 哦，先把这个洞打上，
3: 一，二，你看，一，二，使劲，好。
2: 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个要干嘛呢？这样，
3: 这样哈，就是我们为了播参种，它的主行距它是5×5的哈。
2: 什么5×5
3: 啊？它5×5的，
2: 啊？就是这儿是5公分
3: 啊，这样也是5公分。一个窟窿一粒种。
2: 哦，明白了。这个，种子要埋到里面去，啊，是吧？
3: 这就是它的距离
2: 哦
3: 啊！现在第二步就是播种，
2: 咱种的
3: 那种在这里做，
2: 哎，哇，
3: 这给你啊，
2: 这是种子吗？
3: 啊，这是西洋参种，
2: 给大家看看啊，蓝色的西洋参种，哇，这漂亮，
3: 这是我们把这个参种搞了一种杀菌剂，一个是搞一个颜色上面有个露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再一个起一个参种的保护作用
2: 哦，
3: 它不会被其他的菌侵染上去。
2: 里面是西洋参
3: 啊，里面是西洋参种，
2: 很漂亮啊，很漂亮。来，
3: 从这里
2: 咱怎么弄啊？
3: 从这里来，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2: 一个小窟窿放一粒儿
3: 啊。
2: 好，
3: 你看，一个放一粒儿啊，你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3: 看到啊。
2: 要从这个指缝间溜走哈
3: 啊，对，那
2: 只能放一个呀
3: 啊，放一个
2: 啊，
3: 不要放多了哈。
1: 将西洋参种子放进种坑后，轻轻地拨动土壤，在种子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西洋参的整个成长期最适宜的温度是19至25摄氏度，而且惧怕强光照射，所以要为西洋参种盖上厚厚的草席和遮光布，这样就可以温暖避光地生长了。让我们一起等着他们慢慢长大吧。
3: 你今天又来学习，又来帮忙了啊！感谢你了，还是你感谢我？
2: 当然，我感谢您了，跟您学习一下。
4: 是啊，你去看看我家的盆，盆怎么又坏了？你帮我看看，好，走，
3: 走，你领我去吃。
2: 哦，这又来活了。
4: 小
2: 哥，走，确实是挺忙的哈。来帮我们忙，我们也得去赶紧回馈人家。走。姐，这是什么问题啊？
4: 他干嘛老是管？
3: 你查的不得，他不管吗？你这个。

0: 铲碗，
1: 你再舀个碗
0: 啊，铲碗再这么一转啊，转个圈
1: 啊啊，
0: 再自己，然后咱我第一嘞，一定得这么斜插，
2: 斜插
0: 啊，你斜插它不能光，你给我想想几插。它是光
1: 啊！你看，等一下，我都是上下
0: 这个，
2: 你看
1: 上下叉，
2: 这个就容易刮起来。
0: 直接斜插去。
1: 好的，好的。
0: 这么
2: 斜插就蹬不起来了。
0: 像
2: 哦，
0: 所以插的不得意。
2: 哦，这几细节的。
0: 你要个插的还是不
1: 还是不得意哈？
0: 你才这么斜，
1: 嗯，
0: 还得往上啊，再往里斜。
2: 解释一下。
0: 对，啊，这么样就好。
2: 哦。哎，这一下就解决了啊！
0: 能不能吃苦？
2: 吃苦
0: 啊！
2: 我这还不能吃苦吗？
0: 能吃苦，明天凌晨五点我带你去挖山。
2: 行，那您起得来吗？我主要是担心您。
0: 我可以起来，我怕你起来。
2: 五点我不睡，我不睡。醒的确实有点太早了，大家在画面里面能够听到风呼啸而过吗？现在是凌晨大概5:15左右，从我们住的地方到这儿呢，我们需要从3:30开始起床准备。我已经把我带来的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叔，咱为什么要起这么早去这个挖参呢？
0: 对呀，我们是农，挖参都是要起早的。
2: 都要起早
0: 啊！你如果我们这么多的参不起早，你干不过来。一个是我们供应上班，我们要提前把参挖出来，供应好过来捡。
2: 哦，就要白天安排别的事儿是吧？
0: 对呀。哇，这钢线不要碰头哈。
2: 好，
0: 好，这就是我们的参地。
2: 哦。
0: 我们就要在这里挖参了，小哥哈，我们现在不是挖参的季节，
2: 哎，
0: 刚好你们过来，我们在这块地做一个展示。我这块参是4年生的，
2: 4年生
0: 啊，今年又留下长5年。
2: 那咱们在合理范围内啊，别完了影响后面的它长大个儿，
0: 啊，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稍晚一点，
2: 就这就
0: 行是吧？
2: 是，
0: 好不好？
2: 好，
0: 好，
2: 来，我给您拿着，我先把手套戴上是吧？
0: 我啊，戴上手套，
2: 嗯。
0: 我先挖一下哈，
2: 哎，我跟您学学，
0: 你再削着挖。
2: 对，主要是
0: 西洋参哈，
2: 名贵
0: 啊，名贵。它挖的时间怕它很脆，
2: 脆，
0: 它是新鲜的，在地里面长的，根都很深。你如果挖的不好，就会把它挖淡了，
2: 是
0: 淡了就变成残参了，不值钱了。
2: 真是，
0: 所以我们挖参都要小心。一般我们都先从这里哈，
2: 不是这么挖参
0: 啊，开始哈，这样
2: 从侧面挖啊，
0: 从这边，
2: 大家看能看到都是一垄一垄的啊。
0: 嗯，它边上没有哈，它在里面。现在我挖一下，你看，
2: 哦，
0: 这处理可以哈，
2: 这就挖出来，这一下就挖出来了
0: 啊！对，这就出来了。你体验一下。
2: 行，
0: 你要挖深一点，不要挖浅了。挖浅，它容易把它破坏啊。从这里啊，挖叶片的挖啊，叶片向里面挖。
2: 行，
0: 向里面掏，
2: 往里面掏哈。
0: 还挖使用劲呢，
2: 我怕它给它挖坏了。
0: 没事，
2: 这样他说我欺负他了。
0: 没事，我不会的。
2: 这样哈，
0: 使劲用劲，劲用劲还往里挖。哎，够深的了，
2: 可以吗？
0: 啊，可以，哇，你看，
2: 好，
0: 有露出来的。
2: 哎呦，这个大嘿呀，哇，
0: 哎，可以嘎手，
2: 这样哈，这能拿手了吗？
0: 可以，用劲，
2: 哇，
3: 在凌晨的冷风中，王叔叔依然非常耐心地教我挖参，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挖参的技巧，收获满满。但是仅仅早起这一天，吹着山风就已经让我有点吃不消了。我很难想象，王叔叔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一坚持就是40年，这是怎样的热爱啊！
2: 但我看提桶上来，我们发现在这个桶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水壶。
0: 这个水壶哈，是我当兵，带回来的。这是，你看它，你看这么久哈，
2: 对，
0: 很有纪念意义。一看到它，就想起我当年在部队的生活。
2: 哦，一直用这个壶来着。
0: 啊， 你看

0: 我们用这个壶哈，倒点水，咱们两个喝哈，
1: 干一杯，
0: 运运嗓子，怎么样？
1: 这水怎么有点一点点苦、啊？
0: 我搞的西洋参片
1: 啊、
0: 泡着给你喝，给你尝试一下。我们在家就是经常用这个西洋参片放在杯子里面，开水一倒，泡着喝，它有个味道是先苦后甜。现在有条件了，当时我们开始种植，我们也不舍得吃。
1: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种西洋参的呢？
0: 也是有一个机会吧，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北京开会，他开会的时间他得知了哈，我们国家农业部进过了一批西洋参种子。当时他跟我讲，他感到我们家乡比较贫困，把这个种子能引进过来，如果能试种成功，我们就有很好的收益。我记得哈，他用一个小瓶，小玻璃瓶，里面还有沙子，里面应该当时是12粒种子哈，给你们试一下，这个西洋参种子在你们这个地区，看一下初始气候适不适合它生长。那我们就哈把这个种子接过来哈，精心地送到南山上，我们种上去以后，在上面打了个窝棚，24小时在里面看守，查它的温度湿度，长出8棵小苗。我们惊喜向省药材公司汇报，我说我们这个西洋参种子终于在我们这个土地长出来了。
2: 西洋参为文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特色产业不光要找准路子，还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文水正是如此，才让西洋参变成了当地的致富参。
3: 难得一见的紫灵芝是如何驯化的？
4: 看这个孢子粉像蒸汽一样。
5: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9年才能收获的高原百合究竟是怎样的美味？
6: 兰州百合自从驯化成功以后，它就是变成了个多年生的植物。
3: 深山之中的挖格高手有着怎样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
7: 就这种植物，
8: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3: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9: 哇，好多灵芝啊，
10: 灵芝仙草啊。
11: 邱大哥，
4: 哎，
11: 邱福平，武平县最早试种紫灵芝的先行者之一。紫灵芝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往往藏匿在深山中难觅踪迹，而纯大棚种植又会降低紫灵芝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一难题，邱福平利用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把人工培育的紫灵芝重新移植到山上，成功驯化当地紫灵芝品种。
10: 我看这摆了这个3堆灵芝，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吗？
4: 这个你猜一猜，看这个3堆有哪些区别？
10: 我来猜
4: 猜，这个价格差得很远了，
10: 是吧？就是我来猜猜哪个是最好的。
4: 对对对，
10: 那这还用猜吗？这肯定个最大的越大越好啊。
4: 那这个就不对了，
10: 不是越大越好
4: 啊？不是不是不是，大棚的它成长快，密度比较大，所以它质量也比较差。我们现在是推广林下仿野生种植。
10: 哦，这种是仿野生种植。
12: 是是是。
10: 那这个是什么呢？
4: 这个是纯野生的。纯野生它在山上呢，它是有大有小。对，
10: 哇，这两个一对比。
4: 因为我们灵芝原来就是山上野生的，野生灵芝呢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现在大棚种植虽然个头大产量高，但是它品质没那么好。
10: 就是现在我们在种植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仿野生和纯野生的区别很大吗？
4: 我们现在是纯林下仿野生种植，它跟野生灵芝品质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10: 是这样。
4: 您
10: 给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灵芝的这个知识之后，更激发了我的这种探索欲望，我也想上山去找一找灵芝，您看可以吗？
4: 好啊，这个山上就种了好多林下的灵芝。

0: 度略微跟这个土地持平就可以，也不能高出太多，如果高那么多出来它不保湿，如果真的太深了
1: 长不出来，
0: 它也长不出来，它的口会堵住，一定要让那个林子包的露一点小口，5公分左右露个小口过出来，
2: 再将挖出的土填回，一颗防野生种植的灵芝就种好了。

0: 我们当地经常把灵芝做成各种菜肴，这个是其中的几道。我们这个灵芝可以做成各种菜肴，还可以做成各种食品，比如灵芝饮料，还有灵芝酒，还有可以做灵芝的咖啡，还有可以做灵芝的饼干，像这个就是我们灵芝的面条。我们小时候就跟着爸爸他们去采药材，对这个药材呀、情有独钟。灵芝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觉得很神秘的东西，我们采到灵芝是觉得很珍贵的。但是现在野生灵芝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用科学的方法，用野生灵芝分离培养选育出来一个优良的品种。
1: 从野生采摘到大棚种植再到仿野生种植，邱大哥的紫灵芝驯化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40年的坚守让他从普通的种植户变成了紫灵芝行业的带头人。他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更是用紫灵芝为当地农户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现在的他努力把紫灵芝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希望这曾经珍贵的紫灵芝能尽快走上全国百姓的餐桌。说起甘肃人的家乡记忆，不得不提产于高原上的另一种食材，它色白，个大，味美，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是兰州人对家乡的甜蜜回忆。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跟我去一探究竟吧。
2: 打起鼓来敲起锣来，吹着小曲我挖百合
3: 甘肃省兰州市，这里素有中国百合之都之称。据说啊，在这儿的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有一位90后的超级农人，他种出来的百合可以说是色白如玉，味道极甜，想要吃百合找他准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带上工具去上山挖百合。
1: 兰州百合是全国四大百合品系之一，也是全国唯一药食两用甜百合，其洁白如玉，半大肉厚，味极甜美，现已成为一道风味独特的地方名菜。从乡间的洗净蒸煮到城市的精美菜品，花样繁多，应有尽有。来兰州可以品尝不一样的百合盛宴。
3: 已经看到了米大哥，这是在直播呀。
4: 各位家人们，今天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兰州百合，它是很神秘啊。你看
3: 米大哥，
4: 哎，
3: 您好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1: 90后新农人米发军，一家七代从事百合种植事业，返乡创业后搭乘电商快车，将兰州百合推向全国，成为家乡百合守望者之一。
3: 哎呀，我看您这正直播呢呀。
4: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正直播着呢吧，那个在宣传我们的兰州百合。
3: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
5: 你看看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很热情啊，一天使劲挖都不发。
4: 哎，那不行。
3: 我看这几个大哥这是正在挖百合。
4: 对，他们边挖我边直播，再把这个百合再介绍啊。
3: 哎呦，这是咱们的兰州百合。
4: 对对对，
3: 这么大个
4: 啊。这是90年生的。
3: 90年生
4: 啊，所以才这么大个。
3: 哦，为什么叫90年生啊？
4: 因为兰州百合它自从引种过来之后，驯化成功以后，它就是变成那个多年生的植物。
3: 嗯，
4: 而且它的那个生长周期不止有9年的，九年。

0: 以上都有，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它长到9年就算成熟了。你看这边，请你看看一下，这是刚刚挖出来的，
1: 这是刚刚挖出来的，
0: 这是成熟了的。我们把9年生的成熟百合挖出来，就可以当做商品去加工去销售。
1: 那我们这一片儿，就是这么大的这个地方，然后挖出来的全都是这个9年生的百合吗？
0: 对对对，这块地就是9年生的，因为我们每3年要倒一茬地。因为长时间长在同一块地上呢，它会让土地这个退化，包括呢养分也就不充足了，必须是倒茬让土地休整，
1: 补充一点营养。
0: 对对对，哎呀，
1: 我看几个大哥这个，
0: 对，
1: 挖的也很卖力。
0: 那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你看像这个就是，都是3年生的春秋，
1: 3年才能长这么大一点。
0: 对，因为百合是无性繁殖的，它旁边的这个鳞瓣会发出小芽，发出个小芽来，它会。生出来这种小百合春秋。哦，像这个大一点的和小一点的最后我们要分开。分完之后呢，把大一点的再种到地里头，再长3年，可能就长个这么大啊。这就像6年的百合。
1: 6年的
0: 啊，长6年之后再换一块土地再种进去，它3年过后才能长这么大啊，才能是成品百合啊。
1: 所以叫3年生，
0: 对啊，
1: 三年长，
0: 3年养啊，一个9年
1: 的，叫9年才能长成这么大棵的一个成熟的百合。
0: 对，9年一个小孩都这么高了，上小学是不是？
1: 百合才能长这么大。那米大哥，我看。就是这一片现在地里面还是有这个百合没有挖出来的。
0: 对，
1: 那您能让我体验体验吗？
0: 可以，
1: 我也试试。
0: 八哥，你给教着，来，你给教着挖。
1: 你看看这个怎么挖？啊，就是沿着这个边，然后一次一次往里一点。抓的时候还是要往下挖一些。
2: 往这个地方。
1: 啊，往这个地方，我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嘿，
0: 怎么消失了？
2: 刚刚后面
1: 还在下面啊，这块儿，您不会是让我来这儿翻地来了吧？
3: 你猜对了，
2: 北河我们这再结实是那它有这个。后脚还是个柱脚
1: 啊，就是种的时候，其实就是按照一定间距这样一横行一横行这样去种的，就找到一个，然后差不多的距离，对吧？就能找到下一个。嗯，
2: 对对对，就这样往上种啊，这是顺路
1: 啊，啊，见证奇迹的时刻。
2: 没出来，
0: 很神秘啊。
2: 这一个大
1: 啊，您说这儿有哈，啊，呀，我听大哥的啊，嘿，哎呀，
0: 这么大一颗，
1: 好的，哎呀，你看还是这大哥说的准，啊，您是从哪儿判断出来这个地方就有啊？
3: 瞎猜的，啊，
1: 嗨。我觉得虽然我是挖一代，今天我第一次尝试挖百合，但是这个技术技巧很简单，主要靠猜，是吧？我觉得我可以向你发出一个挑战。
0: 没问题，我接受。
1: 我们就比谁先挖到5颗就算赢，怎么样？来吧，我们就挑战一下，看看谁猜得更准。来吧。怎么等我呢？
0: 对啊，我先让你。
1: 他很狂妄。哎，这是不是一个？
0: 那好像不是。看我一个了。嘿，看我2个了。
2: 我早都5个了，
1: 哎，你早就5个，不比了，不比了，哎，好，我们的比赛到此为止。我觉得挖百合确实是一个重体力劳动，因为挖了3个，我就已经其实刚刚已经是

0: 体能的极限了
1: 啊。那就补充补充，尝一下我们农家菜。
0: 行，
2: 出发吧。
1: 好好好，走。这边就到家了，我妈跟我媳妇正在烧菜。

0: 看看阿姨做的这一大桌太丰盛了。
1: 我们当地吃百合就是这个吃法。
2: 我没有想到这个百合蒸完以后是
3: 粉糯粉糯的。
4: 对，
0: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以后就是我的终生挚爱啊，每天吃也吃不腻的一道菜。
1: 对啊，
0: 这个饺子是百合馅的吗？
1: 不是，
4: 饺子，
3: 饺子不是，
4: 饺子是猪肉芹菜的。但您蘸的这个醋就比较有特色，醋是用我们的百合发酵做的，重瞳的百合醋，
5: 传统工艺发酵。
4: 对，
5: 一口闷，怎么样？
1: 口味是不是有点甜？
0: 哎呀，神清气爽，感觉没有那么酸。
4: 对，我们的醋就是用重瞳的百合发酵，
0: 纯纯的百合，天然发酵出来的口感，
4: 是是是，
0: 太神奇了。哎，米大哥，这个我知道啊，你是挖七代，那你就一直是，帮助家里面种百合吗？
5: 不是，之前是这样，当了4年消防兵，我家里头不是一直在种百合吗？从小跟着家里头就是对百合有很深的感情，回来之后就跟家里一起，做百合事业。最早我父亲那一辈呢，他们就一直在种百合，然后背着一个筐子就出去，坐着火车呀，骑着自行车就到外地去了。那时候因为整个南方对兰州百合这个药食同源那个甜百合认知度很低，基本上没有。这当然是想着我们百合，如果能够让千家万户都能尝到我们百合，都能吃到我们百合，那当然是更好。
0: 通过更多的一些渠道，我们能把它更好的推广出去。
4: 对，
0: 我觉得这一天，也不远，对吧？因为像现在有很多像米大哥这样的90后的新生代，对吧？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行列当中来，有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渠道等等。我相信我们这么好的兰州百合，肯定会很快的有更多的这种产品问世，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么好的百合。我再来一块儿，
4: 我们努力。
0: 我再来一块儿，来来来，
5: 说的真好。哎，
6: 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和长期积累的栽培技术，造就了高原上的一抹清甜，使得兰州百合享誉全球。而在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秉承着对家乡百合的热爱，将百合种植与百合文化延续下去，真正让兰州百合甜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高山之上，云栖深处有人家，良田设下，野生葛根相似意。今天我们将前往桑植县，开启一段神奇的寻葛之旅。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0: 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1: 先坐一下了。
0: 我坐一会儿。
1: 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0: 太好了。
1: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0: 哇，
1: 还行吧。
0: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1: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0: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1: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0: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就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鸽跟在哪。
1: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啊，
0: 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1: 我等着你的啊。不，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0: 哇，这个
1: 扶你一下啊，这个路太雪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哇，
0: 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
1: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1: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扶住我。
0: 完全没有路。
1: 是。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1: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祸了。我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1: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1: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1: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1: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1: 比碗口还粗啊，比大碗还粗。这个
0: 这是树吧？
1: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1: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了。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1: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1: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1: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啊，
0: 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一
1: 二三，耶、哎
0: 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1: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0: 来这样摇动，
1: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1: 就这种植物。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0: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
2: 今天跟着古大哥上山，不仅亲身体验了采挖葛根的艰辛，更是见识了农人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像古大哥这样坚守工艺的守护者们，用勤劳

的双手将大山里的馈赠转化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让葛根走出大山，变成乡亲们致富的宝石。

0: 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村官如何变身成带动村民致富的水晶书记？
1: 帮你买掉，
2: 真的？
1: 还真的，
3: 光退回来的2000多单吧。
0: 在流量和销量的背后，他如何修炼自己，克服种种挑战？
1: 两次客服解决不了吗？你什么问题？你说。
0: 云天浩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一座年轻人来了就走不动的城市，这些摆着地摊的商贩也许背后都有一个走出国门做生意的家族。这里是东海县，一座因水晶火爆出圈的县城。从市场大集到国际会展，你看到的不是农产品，而是水晶的美学大卖场。这里集聚了世界各地的水晶，也扎根着不分昼夜忙碌的水晶人。
1: 现在才凌晨5点半，地上卖的不是萝卜白菜，地上摆的全是水晶。这里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的天然水晶奇石，世界水晶之都，中国水晶之乡，这里是真正的一个水晶村。
4: 我是赵忠刚，我在一个水晶的源头，一个水晶的发源地这样的一个村子里面担任村书记，在村子里面呢工作10几年了。
1: 咱这个推到前面呢，不要停在楼上啊。这地上的垃圾现在也不少，你叫人来删。从这个西边这个大路口这边，这个垃圾啊。
0: 星溪村是当地享有名气的水晶村，全村超过70%的村民从事水晶产业。眼下水晶市场交易火热，让赵忠刚既忙碌又欣喜。
4: 水晶现在行情呢确实非常非常好，很多的明星在带货，这些新的一个群体来到这个水晶赛道当中，就把水晶呢炒得很热。因为水晶它有很多的这种自然的形态，天然的包裹体在里面，慢慢被做视频被做直播去宣传出去，大家会发现啊，天然的水晶真的是越看越漂亮。
5: 哦，喜欢水晶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紫水晶的恐龙蛋，它的重量达到了7吨，这是它的水晶小宝宝。宝，这个你可以带回家了。
0: 自2020年，赵忠刚以水晶书记的称号拍摄了许多短视频，吸引了不少粉丝和流量。短视频的意外火热，让身为村书记的赵忠刚看到了发展的契机。
4: 当时拍了几个短视频，有河北的

0: 一些客户啊找到我，我带他到村里老百姓家去看，就现场就成交了一个20多万的水晶球。然后边上其他的老百姓就说，哎，书记你帮我们也卖卖哈。所以当时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直播给做起来，把老百姓更多的这些水晶给卖出去。
1: 来转看看的嘛。
2: 你好啊，这钱找我来的吧？
1: 这不你不去找我的？
2: 我想去不了吧？
1: 想去不好意思去，
2: 横着没看着你。
1: 我还开光不喊我叫你去，你不去。
2: 哎，我横着没看着你啊。我来
1: 有啊，走上点看看吧。
2: 真不拿的好啊，全无赚。
1: 这大爷以前我在大街上做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拿3块2块让我帮他每个集市上卖几块，给他开个张。
2: 看得了。这不是全无赚的。嗯。又整了。嗯。
3: 哟，
2: 拆木，
3: 这那拆木上面怎么搭这么多油的哈？那木的这剪子净没木的哈，
1: 眼光还是很独到的哈，专挑这些里边每一块原石都是一幅画一样。
3: 你得找人给你木成一个那个小雕塑拍的。
2: 啊，花钱干啥？
3: 对，20块钱叫人给你木。
2: 我现在让他们这一木就歪的。
3: 对，你不要木，你买哈。不得你叫人给你抹一下的，花1块钱一个，你抹出来，然后拿过去给你买的。你这样给我买，我还得去啊，我也没法买。
2: 得人家还分时呢。就把它抹凉就。
3: 对，把它抹凉，一面抹凉就行了，这上面都按照这造型就行了。
2: 这个。
3: 对，这样抹这4个、8个、13个，你抹抹，到时候我再转给你配个地主就能买了。
4: 在村里，赵忠刚最关心的就是这些年长的老人，他们没有工厂，没有太多的技术，仅靠售卖水晶原石谋生。
3: 啊，你放心，加工费肯定给你挣回来，舍得钱也挣回来。
2: 我说咱买这个呢，
3: 帮你卖掉，
2: 真的？
3: 还真的？我还能做过你啊？
2: 我这些块包是20块就
3: 行。
1: 嗯，因为我们村里面一些年龄大的这些。这些老百姓啊，如果让他去拍短视频，再去剪辑，让他到直播间里面再去讲这些普通话，说去卖货，这个对比他来说，可能比干什么都要困难。我们也希望呢，可以在村门口帮老百姓啊去卖卖水晶，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解决一些产品滞销的问题。
4: 赵忠刚希望趁着水晶的市场热度，通过直播尽快帮村里的一些老人提高收益。对于赵忠刚来说，开播并不难，但是想要取得好的直播效果并不容易。
1: 一直到2023年的9月份，我才以这个水晶书记这样的一个村书记的身份呢，正式到直播间里来，开始出圈带货了。
5: 7珍8宝9玫瑰，这是一个超过10毫米以上的碳。
1: 但是做了几个月下来之后啊，账号出现重大违规，导致呢这个账号不能正常直播。当时也特别这个焦虑啊，这个好不容易做直播刚有点起色，突然间又被打入这个低谷。因为直播呢，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既熟悉又陌生吧，如何去定位直播间的这些场景，直播间的这些人设啊，包括直播间的互动啊，这些数据如何去做更好？哪怕只有一个人啊，在直播间里面去看，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坚持做这个事情。
6: 这个关马东吴清队，今天晚上，
7: 也就是有我们这个水晶直播机，赵直播机。在我们村部门前这个广场上搞这个水晶直播，
1: 开播了，小姐们，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咱们先点点小赞，分享分享，好不好？什么叫真正的水晶之乡，世界水晶之都？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曲阳镇新溪村，我是这个村的村书记，身边的呢基本上都是以咱们村里面老百姓为主，10里8村的也有，他们呢听说今晚又开播了，又来了哈，准备好能不能？
8: 行，
1: 来上车。

0: 上车了，杨丽姐。
1: 为了抓紧时机，结束了白天工作的赵忠刚又马不停蹄地在村口搭建一个开放的直播间，帮村民带货。
2: 说一说。哟，老袁，你真拿鞭皮来帮我，你让我帮你卖的？水晶是真水晶，你这是大鞭皮，这叫什么叫鞭皮呢？就是鞭脚料。你这砸手哎，这拿手哎。每一场的直播，都是，临时发挥啊，没有提前去策划，也是因为直播才让自己看到自己还有另一面嘛。
3: 真漂亮，这一看就霸气。
0: 什么不敢正视问题啊？什么什么装没看到？什么意思啊？不是他，
4: 联系客服了，
0: 让他联系客服，他是什么？两次了客服，两次客服解决不了吗？你什么问题？你说，我现场给你解决。说，寄过来两次都是坏的。您换一个链子吧，可能你跟那个没有缘分。
5: 换一个
0: 啊，那个就你就申请退款就行了，也不用寄回来了。啊，我觉得可能那链子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你没有搞清楚，还是我们客服，可能我怕就第三次就是让你失望，你太那个
5: 啊。
1: 看似轻松应对突发状况的背后，是赵忠刚多年来对自己的打磨和探索。
2: 以前就想着自己在村里面啊，把村书记这个本职工作给干好，把老百姓所期盼的那些各种的基础设施啊，包括村集体啊几个水晶产业的项目。所以自从直播以后啊，我发现村书记原来在这个平台上还能做更多。
6: 今天我们家卖了十几间。
7: 十几间
6: 啊，自从书记到我们村里面变化可大了啊，村民的条件啊都一再的提高。
8: 我跟书记认识有差不多20年了，大学生下乡我就跟他认识的，他就一开始做这个直播我们就支持他的。
0: 好了，朋友们，大家没给我点关注的记得点一个，好吧？收到后有任何的问题哈，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我这边就下播了哈，客服一定给他解决售后问题。那个小姐的问题。
1: 持续5个小时的直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直到下播后，赵忠刚才略松一口气。从大学生村官一路走来至今，赵忠刚一直在尝试突破和改变。
2: 从小到大我都没想过自己会回到村里面来当村书记，我觉得我对未来的我一定是要到大城市去闯一闯的。后来呢，家里人说你就考个这个大学生村官回来试试，结果呢就偶然的就考上了。从工作的第二年就开始啊自主创业了，从做加工到做去到世界各地去跑展会做展销。一开始创业呢，我的父母呢还是不太支持的。我当时呢，我就说自己呢还是想试一试，啊，去走创业这一条路。结果呢，把自己啊推向了一条绝路。不说把家里面给的创业资金给赔掉了，而且呢，后来还银行贷款负债了几十万。
1: 业的失败让赵忠刚成长和思考了很多。
2: 经常到外面去走一走，尤其到村子里面，看到一些村子里面的一些老百姓呢，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着。当时也在想，我是在外面也见过世面的，也是一位大学生，啊，老百姓都能做得这么好，自己呢就是仅仅是经历过一次失败，我觉得。这个几十万人的行业，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再从当中重新找准一条创业的这个不一样的水晶之路。
0: 对不对？你它很着急，那你问到一下它是哪个品，然后就看一下仓库里面，像这种特别着急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发提前发？你这是单纯的发这什么鱼不肉啊，有这些请理解？我们说这些干什么啊？对吧？人家过来是找反映，想接着收到，我想具体问题能不能提前解决的。
1: 直播结束没几天，账号的售后就出现了不少问题的反馈。
9: 现在3个人啊，哈，那后台要随时信息，就跟客服那边似的，第一时间就看啊。现在这每天售后退回来的货也不横了吗？

0: 封堵，
1: 退货流也增加了，是不是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平时这些客服留言，包括那个后台私信，都得看，啊，都得说30秒回复。
2: 售后的问题增多，对退货情况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 这是半天的，一天大概光退回来的2000多单吧。这个卖的越多，退的越多，嗯，所以这个退货率这么高，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2: 面对一批批被退回的水晶，赵忠刚压力倍增。他深知，卖出去的不仅是水晶，更是乡亲们的生计和信任。正当赵忠刚愁眉不展的时候，村里又打来了电话。
3: 赵姐啊，我们这电缆也修好了，这系统什么设备的基本上完工，这气道不能用啊。那家伙都没地，你说现在啊，等这马上就要修了。
1: 这是水管那个水泵的那边都装好了。
3: 这个都一切正常了，你现在这我也得去气道了。
1: 现在就是往南水能过去，往北水上不去呗。
3: 对呀、啊，
1: 大概能多少亩呢？这边？
3: 3000来亩。
1: 3000多亩。
3: 嗯。光一个这不得就是200多亩。
2: 眼下地里的庄稼即将迎来夏收，水渠改造如果不能及时引水灌溉，村民们的庄稼收成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我们先把那水，比如说一讲这边高那边低，水给它上去呢，
3: 上不去啊，像它一米又不高，一个
1: 点都不会点不上下。
3: 最简单的要有水管套。
1: 行，你就这边弄几节水管不就行了吗？
3: 那就到那地方。
1: 弄到点那个，比如说弄到点那个斜桥底，
3: 那接的
1: 就行了嘛。
3: 那就暂时不用弄了。
1: 对啊。
2: 一边是想着帮村民提高水晶销售，一边是为村民筹划土地改造建设。多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赵忠刚都格外放在心上。
1: 我觉得这个压力跟责任是一直存在的，大家那么多人在配合着你。在互相支持着你。说实话，在遇到特别难的时候，有想过啊要不要放弃，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冷静下来之后还是想着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能够让老百姓不用出去打工，在自己的村子里面就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2: 为了稳定村民的收入，赵忠刚一边加强村里各项设施建设，一边实地走访各家的水晶加工生产，希望寻找新的突破。
1: 我们呢，在边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也是一边想着通过发展村里面的水晶产业，以发展来破解这些问题。因为天然的水晶呢，它就是这种，就是以天然展现出来这种美给大家的。所以这种消费群体呢，更多的就是把它当作一种装饰在买。到了村里以后呢，确实发现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的这些边角料啊，基本上都堆在墙角，都被浪费掉了。几百块钱呢，可以买一大堆，买一大车。这边就是在加前屋后啊，堆得满满的，全是这些边角料。
4: 这些都属于水晶的，
1: 对，属于水晶的废料。所以说当时呢，就想着如何把这些废料啊变废为宝。最近不又切下来很多家的边角料吗？
0: 对呀、啊，你看，到处都是堆的呢。
1: 你像这种啊，
0: 胡椒花，
3: 这种胶花这么好的一条手串都卖几百块的。把这些啊哈，差不多大小的，把这些边角来感受点，把它倒个倒角。把它抛光一下子，做出来想办法做点东西。
0: 对，做倒是能做，但就是什么哈，就是这里边需要，因为我做其他产品嘛，现在边角料如果没有销路，我们就不想去做，对不对？不好卖，咱到时候
1: 不好卖哈，
0: 到处费用啊，产生的费用也比较多，所以比较担心，所以就放在这里呗。
1: 能不能做点产品呢？我觉得把这种就是把这个色彩这种附加值了给能提升一下子。
0: 做什么看这个？现在我们也没有方向，是不是？你知道吧？
1: 你像这各种颜色的，这都很好看的，对不对？你像这种，这个颜色也好看，
0: 这个墨西

0: 老妈呢？
1: 墨西哥妈呢？
0: 材料还是很好的。
1: 然后还带网炉。
0: 对对对。
1: 大木抛光一下，能切再切匀润一下更好。几百块钱能买这一大台，我觉得这样当肥料买太便宜了。你把它提升一下价值，做出来产品，一个产品就能卖个几十块、几百块的。我们做点扩香石，可以做点枕头，还做点床垫，还有那种那个脚垫。就是那把这。
2: 为了尽快落实水晶边角料的新产品研发，增加直播间的产品特色，帮村民销售。赵忠刚又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加工厂。
1: 这可以，这卖多少钱？
3: 这个我卖。
1: 哎呀，这比那还，这做脚垫嘛，这加弄点水晶干面，这不漂亮死了。那脚垫干面，你要这样一弄，弄干面好不好看？八块钱一公斤。
3: 到家做还是便宜啊。
1: 因为在水晶这条赛道上啊，只有去开发出更多的这些水晶的产品，才能让水晶这个应用会越来越广，才能让水晶这条路呢会走得会越来越远，真正实现带动我们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去增收致富的。
2: 赵忠刚能否顺利研发新产品？他将如何扩大影响力，宣传水晶村？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经过多番的筹备，赵忠刚带领村民研发了一些新的水晶产品，而如何能让新产品获得大家的认可，成为了赵忠刚新的难题。
6: 出去叫挺少啊，我的叫不用很多，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足以，是不是的？
7: 七几年的人不需要，
6: 老年人了，中老年。
2: 为了加大直播力度，一大早赵忠刚在大集上也开启了直播。
6: 真的不用太多的，给大家好好放放肉，对不对？啊，今天是
8: 估计啊，哇，
6: 真的来了，真的。我期待已久的啊，我带你好好逛逛我们这特色的水晶大集。
2: 赵朝鹏是来自云南省曲靖县的助农主播，有着曲靖老村长的称号，多年来依靠自身流量为乡村农产品宣传带货，与赵忠刚一样有着对家乡建设的热情。
6: 这次来水晶大集上，除了逛一逛水晶大集，还有什么计划？
7: 主要就是看一下带着这个村子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得那么好，然后也让我们云南的这些朋友看一下什么叫水晶大集。
6: 啊，你这次来了，这个真的很难得啊！我还得邀请你好好为我们这个水晶村做做宣传，毕竟老村长这号召力还是有的，到时候还得再邀请你做场直播，行不行？
7: 可以，因为我们云南的那些朋友也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2: 赵朝鹏的远道而来让赵忠刚格外欣喜，他希望能联动更多的优质视频创作者，通过共创和相互流量的加持，让更多人不仅买到各种性价比高的水晶，还能看到真实的水晶村。
1: 现在工作的重心呢，要把我们全市的产品供应链进行整合，让我们全市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网红主播，包括外地的一些三农达人主播，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家乡，帮助我们家乡其他的这些农产品再更好的去宣传销售出去，把流量呢再赋能到
6: 其他需要我

0: 我们去帮助的这些产业方面上。
1: 东海的水晶村你知道吗？本来要在室外播，结果昨天晚上跟龙王东海龙王喝多了，你知道吗？今天本来不下雨的，聊好了不下雨，结果他下了，还有金霸在里面。
2: 金霸在这，
1: 谢谢。水晶书记大家熟悉吧？
3: 你和你这次来，你的粉丝小姐们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你来的是一个水晶村宝藏房，而且今天看到的买到的都是超级超级便宜的。看这上面全是那种碎石啊，
1: 也是水晶啊，
3: 对，
1: 也是
3: 水晶，五种材质哦，
1: 五福临门。
0: 我觉得水晶书记这个称号啊，现在呢不仅是代表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 IP 了，也代表着咱们这个水晶行业，咱们更多的水晶人对水晶的这种宣传，对水晶的这种热爱。对于在一个水晶村里面工作的一位村书记，尤其呢是现在在网络上做直播带货的一位水晶书记来说吧，我觉得我们坚守的初心呢，还是要继续就是把家乡的美好的水晶呢给宣传出去，能够把我现在工作的这个新溪村能够真正的做成中国的第一水晶村。

0: 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2: 恰甜酱香，风里飘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聚焦乡村新职业，看旅拍定制师点亮古村新业态。五一假期，乡村游热度攀升，贵州村超、百牛渡江、民俗竞技轮番上演。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鲜活海产游向国内外大市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乡村，一批接地气、有活力、前景广的新职业，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涌现。五一假期，我们推出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把镜头对准旅拍定制师、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新职业新工种，看中国服务扎根乡村，广大青年在乡野间的拼搏进取、创新创造。五一假期已经开启，游玩的途中，美美的照片不能少。旅拍定制师正是在这样的需求当中催生出的新职业。来看看我的同事戴晶晶在安徽一线宏村的体验。
1: 特别好，我们侧身啊，侧身，对，再侧身一点，好好好好，不要驼背哦。
2: 来到宏村，吸引我的不只是这里的美景，还有美景当中的美人。您看，有不少游客都换上了汉服，在这个被徽派建筑围绕的古村落中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那目前呢，宏村有100多名旅拍定制师在从事相关服务，但旅拍定制师和我们所熟知的摄影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
1: 小姐，我们拍个定妆照啊，都好看好看。那我们去拍照吧，走。
3: 老妹，不要假笑，不要假笑。
4: 对了，
2: 好 ，OK。您情绪价值给的太足了。
1: 那必须的，因为我们其实，拍摄时间是很短，1个小时左右，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拍。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让对方放松下来，这样才有最好的状态，拍出来好的作品。
5: 结束拍摄后，曾少辉需要第一时间与客户沟通选片方向，将需要精修的照片选出来，接着还要回复新的咨询，完成其他顾客的订单。甚至在每次拍摄结束后，他还会为游客提供一份游玩路线建议，让拍摄体验延续到整个行程之中。
1: 最大区别就是定制两个字嘛，那我们肯定是根据你的需求去深度的定制你整个旅拍的这个流程啊。我们定期也会去培训，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那我们肯定是抢在客人前面去了解到。
6: 这里的徽派建筑特别有特色，拍点照片纪念一下嘛。我刚才还在表扬这个郑师傅呢，我说我拍照很不自然，然后他今天引导我拍的照片挺好看的，自己也挺满意的。
7: 女儿跟儿媳妇带着我过来了，看见人家拍了，咱也就想穿着衣服拍拍了，风景好，花景好，留个纪念。
5: 夜幕降临，游客散去，曾少辉的工作仍在继续。
8: 太辛苦了，为了我这么晚还在加班。
1: 很正常，我们都要搞这么晚。昨天连拍带修完12点多，反正平均一张图20分钟，正常也得11点多吧。
8: 20分钟这么久？
1: 要一点点抠细节。
5: 白天拍摄，夜晚修片，是旅拍定制师每天固定的工作节奏。从上午10点直到晚上10点，我的这组旅拍才算真正完成。
1: 这个行业现在算是个比较新兴的行业嘛，但跟大多数景区的摄影师它是区分开来的，也比较符合当下消费者对这个旅拍行业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穿同一件衣服，都来宏村拍，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毕竟千人千面嘛，每个人肯定有他自己美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发掘。
5: 在成为旅拍定制师之前，曾少辉曾长期从事婚纱摄影。他说，与婚纱摄影相比，旅拍更加灵活，而宏村丰富的乡村风貌与独特的田园景致也为创作提供了更多灵感空间。但在起步阶段，这一新职业并不轻松，客源不稳定，收入不确定，他只能在不断摸索

0: 中逐步适应。他告诉我，正是一次偶然的突发状况，让他真正理解了这份工作。
1: 也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那个我陪一个小男生掉水里面去了，然后当时家长就跟我起争执，后来五哥来了，一直在安抚客人的情绪。连夜我们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这个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后来觉得这行其实不光你照片拍得好，提高客户的这个服务体验比照片更重要。
0: 曾少辉口中的吴哥叫吴华生，是宏村本地人，早年在外打拼后回到家乡经营民宿，为了吸引客源，他将民宿接待与旅拍服务进行整合，形成住宿加旅拍一体化经营模式。
2: 放了一些衣服在民宿里面，让客人呢可以自己体验一下这个徽族文化。后来很多游客就愿意花这个钱，我们根据很多客人的要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就是说定制的这种方案。
0: 目前宏村约有40家旅拍馆，覆盖游客在各个点位的拍摄。随着从业人员不断增加，这一行业也经历了从无序到规范的过程。在发展初期，拉客揽客、价格不透明、服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度存在，影响了游客体验。当地的旅拍定制师不断探索行业治理方式，相继推出宏村景区旅拍协会入会承诺、宏村景区旅拍行业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
2: 不给景区这个游客游览的时候带来不方便，更好的保护宏村的这个文物啊、遗产呢、啊。我们依靠它来拍照赚钱，所以说我们也要去保护这些资源。
0: 如今在宏村，旅拍已经不再只是一次拍摄，它串联起化妆造型、服装租赁、住宿餐饮、后期制作等多个环节，形成完整的服务链条。越来越多村民参与其中，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从个体探索到行业规范，再到产业集聚，旅拍定制师这一新职业正不断拓展乡村发展的空间。随着服务供给更加多元，体验不断丰富，乡村正从看风景走向享服务。
3: 五一假期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客流均呈现大幅增长，预计5月1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另外，今年五一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实行免收通行费政策，具体免费时段为5月1号0时到5月5号24时。五一假期，各地乡村凭借秀美风光、传统民俗和特色玩法吸引游客。在江苏徐州梁塘村，一年一度的烙馍大赛开赛，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我们的梁塘古村，烙馍大赛已经开始了。来自苏皖、鲁豫等地的将近100名烙馍好手，在这个地方已经是齐聚一堂，展开比拼了。大家在这个地方2两形成一组进行比赛。那大家知道烙馍是怎么样制作的吗？现场就是这个样子，来看看。大家分工会非常明确，一位选手要擀这个面皮儿，另外一位选手要生炉子，并且来烙这个烙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烙烙馍的这个炊具，当地称之为鏊子，其实就是在这个小炉子上面圆圆的这样的一块铁饼，通过它就能把咱们的烙馍给烙好了。其实通过这个画面，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烙馍也很简单嘛，把面皮擀成圆圆的样子，在上面烙个半分钟就好了。但其实如果想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烙馍做得非常的好吃，还是很有讲究的。就比如说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刚刚烙好的这样的一只烙馍，我们把它撕开，你会发现其实它非常的薄，厚度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拿在手上还有这样的一些细细的面粉，而且它不脆，非常的柔软。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和面的时长，包括一些火候，一定就得掌握得非常好。那既然是比赛，选手们在这个地方评委在哪儿呢？我们在现场所有的游客、所有的村民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评委，看看哪家的烙馍做得最好吃。在徐州还有一个说法叫烙馍可以卷一切，比如说卷圆豆子、卷撒子、卷烧烤，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系列的美食摊点也会出来，让大家尝个够。
3: 五一假期第一天，2026年第四届村超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不少游客专门来到贵州榕江观赛游玩。
5: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榕江村超足球场，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在球场上正在进行的就是决赛季的第一场比赛。首个比赛日有3场比赛，晚上还有专场的表演和烟花秀，活动呢可以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以村为单位，用村来命名，奖品是西瓜、小香羊、小香鸡等农特产品，村超的村味一直保持不变。为了让这些游客呢能够走进乡村，当地也是群策群力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我们可以看呢，在我旁边我就准备了一份

0: 活动。
1: 近日，四川南充嘉陵江放牛季活动在蓬安县举行，百牛渡江的壮观场面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看。随着头牛一声长哞，栅栏门应声开启，上百头水牛跟随头牛在约200米宽的江面上劈波斩浪，朝着太阳岛奋力游去。
2: 太震撼了，我今天第一次看那么多牛一起渡江，像运动员一样一直往前面冲，我的手机拍的都快没有电了，太值了。
3: 游客呀，一年比一年多，牛儿呢也比一年比一年壮，牛一到对岸呢就像炸了锅一样，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居民的生活也越来越红火。
1: 每年四月到十月，蓬安县就会上演百牛渡江的生态景观，牛群每天清晨渡江上岛吃草，傍晚自行回栏，整个放牛季将持续到十月。假期游玩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一号到三号我国多地有降温降水过程。一号到三号，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黄淮及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大范围降水过程，并伴有4到8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二号到三号，重庆、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广西、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湖南湘江、江西饶河、信江、府河、赣江、广西柳江、桂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湖南湘江下游支流涓水，江西赣江上游支流蜀水，广西桂江上游支流灵渠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此外，强降雨地区山洪灾害也需要高度警惕。
4: 在山区若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裹挟杂物，山谷异响轰鸣，这些都是山洪来临的前兆，遇险要沉着冷静，不要顺河道方向跑，要快速向两侧高地稳固山坡转移，远离桥涵、电力设施，若被洪水围困，就近登高避险，及时拨打119、110电话求助，用手电筒、亮色衣物等示意等待救援。
1: 近日，江西赣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在宁都县竹泽镇大富村，行道树被大风吹倒，阻碍交通。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道路已恢复畅通。在上游县水岩乡，强降雨导致龙门桥附近出现小型山体塌方，影响过往车辆通行。当地紧急出动2辆清运车、1辆小型挖机，对塌方山体进行清理。经过6个小时紧张抢险作业，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前两天，新疆塔县红旗拉甫区域遭遇强降雪，当地紧急组织高海拔区域的牧民转移避险。受强降雪影响，帕米尔高原腹地风雪肆虐，积雪快速增厚，高海拔牧区面临暴雪、雪崩、道路结冰等多重安全隐患。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救援力量深入红旗拉甫高海拔牧场，逐片巡查，排除安全隐患。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2户5名牧区群众，同时将106头牦牛、4头黄牛全部转运到避风温暖的安全区域。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初步核算，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福建省一季度水产品总产量达234.15万吨，同比增长4.56%。清晨6点，宁德三都澳海域的鱼排上，10多名工人拉起渔网，网箱中数千条鲈鱼慢慢聚拢，随后被引入活水船的船舱中。这批活鱼总重达33.26吨，将出口到韩国。除鲈鱼外，当地养殖的红鱼、真鲷等品种都是这几年国外餐饮市场上热销的鲜活水产。
5: 现在我们主打大规格的精品鱼，像一条红鱼基本上能达到3到4公斤，市场认可度很高，所以今年活鱼的整体产能和产量都会比去年有明显提高了。
1: 截至目前，今年宁德口岸出口活水鱼产品达1000多吨，同比增长365%，出口货值已累计突破5000万元。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西

0: 部十二省区市进出口规模首次超过1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季度，新疆水产品产量达2.6万吨，同比稳步增长，持续成为我国西北水产品产量第一大省区。在新疆昌吉州，海鲜陆养是当地推广的养殖新模式。通过配置人造海水，并结合虾菌藻共生的循环系统，南美白对虾、基围虾在工厂化基地实现四季高产。
1: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它是高密度养殖，每立方米呢它稳定在了6公斤左右，产量是传统养殖的10到15倍，还能节约95%以上的水。
0: 除了昌吉州的陆养海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阿克苏地区，当地依托天山融雪形成的冷水资源发展绿色生态养殖。通过河流自然水引流形成的万亩鱼塘中，鲤鱼、草鱼、鲢鱼等家鱼不断产出。一季度当地渔业产量超605吨，同比增长7.8%，惠及120余户养殖户。
2: 有5个鱼塘，鲤鱼、草鱼、乌鲁木齐啊、库尔勒啦、库车啊。
0: 这两天，新疆阿拉尔的养殖户首次成功收集到本地种鳖产下的乌鳖蛋，标志着新疆实现乌鳖本土育种零的突破。在清溪乌鳖养殖基地，技术人员正小心翼翼地从沙池中收集首批本土产乌鳖蛋，然后送入恒温孵化室。据介绍，这批种蛋来自基地自养的万只种鳖，经过2年盐碱水环境适应，已完全适应当地气候水土。
3: 以前几年的话都是空运管，物流成本比较高。我们测算过，如果能实现自繁自育，苗种成本能够大约降低到60%。
0: 湖北嘉鱼县是我国最大的斑点叉尾回苗种繁育基地，眼下这里进入鱼苗孵化的生产旺季。在嘉鱼县新街镇的一家育苗车间，孵化池中有不少刚刚破膜的回鱼幼苗。今年基地采取了分级孵化、错峰出苗的生产模式，将不同批次的亲鱼错开产卵期，既避免了车间超负荷运转，也延长了鱼苗供应周期。
4: 把亲鱼分了3批产卵，出苗时间拉长了1个多月，客户随时来都有苗，销路更稳了。
0: 目前嘉鱼县叉尾回鱼苗年繁育能力达到30亿尾，年总产值超过5.4亿元。更多消息来看一组速览。5月1号12点起，我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3个半月到4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规定还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的，不属于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记者4月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3亿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0.5%。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2025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达54.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农民工月均收入稳定增长，比上年增长2.3%。前两天在海南万宁，一名女游客在近海游泳时突然溺水，当地村民和路人接力施救，成功挽救溺水女子生命。 当时4名村民将溺水女子营救上岸，但女子脸色青紫，已休克昏迷。危急时刻，正在这里度假的一对护士夫妻立刻上前施救。江志文双手交叠，用力按压溺水者胸口进行心肺复苏，圆圆则迅速清理女子口。

0: 口腔里涌出的海水混合物俯身进行人工呼吸。经过4分钟紧张施救，溺水者恢复了自主呼吸。江志文和圆圆继续守在女子身边，直到120救护车到达。他们还整理了溺水者抢救的时间节点、瞳孔、神志状况等信息，以便医院接下来的诊疗。目前溺水女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近日，江西宜丰县石市镇一户人家因灶台起火导致房屋被烧，消防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起火的建筑是一座单层的砖瓦结构房屋，内部堆积了柴木等杂物，火势已烧至房梁，瓦片正不断掉落，无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铺设水枪，从前后门同时展开作业，经过30分钟，火被完全扑灭。据了解，起火原因是户主在屋内使用柴火灶煮笋，中途离开无人看护，火星引燃了屋内堆放的柴木。广西桂林全州县地处春季候鸟迁徙的通道，日前当地多部门联合开展护鸟执法行动。根据志愿者提供的视频，专项执法巡查组对乡镇重点野生鸟类活动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共解救真尾沙锥一只、朱雀两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五只，查获鸟类包装处理后的无毛死体19包，约16.6公斤，有毛死体195只，依法收缴一批非法捕鸟网具、猎捕工具，共抓获非法捕鸟嫌疑人3名。随着气温逐渐变暖，在山东济宁市鱼台县会合湿地，首批1000多只鹭鸟宝宝破壳而出。由于孵化时间不同，幼鸟有的羽翼尚未丰满，有的已接近成鸟体型。目前湿地记录的鸟类种类已增至207种。日前，在陕西商洛商州区木湖关镇小商园村，一对在此筑巢栖息的朱鹮成功繁育出一只幼鸟。
1: 在小商园村丹江湿地接收到这一对朱鹮以来，持续观察这对朱鹮的活动踪迹，直到今年的4月份，迎来了其中一只小朱鹮的破壳而出。
0: 据介绍，根据这两只朱鹮佩戴的环质，确认它们是陕西省林业部门2023年9月在西安市蓝田县野化放飞的23只朱鹮中的2只，它们飞越秦岭，自然迁徙至此。目前，这只雏鸟状态稳定，雄雌亲鸟轮流外出觅食，精心抚育幼鸟。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近郊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南非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甘蔗种植业是南非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如今相关产业也借此契机踏上了新赛道。
3: 我们来到了南非传统的农业大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我身后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区，这里的农场主正在期待把未来的甘蔗制品销往到中国市场，走上中国百姓餐桌。
4: 零关税政策将让对华贸易变得更加容易，为食糖出口开辟更可观的收入来源。
5: 目前我每年出口的糖主要销往美国和欧洲，对华出口只有3.5到7万吨。南非会带给你品质高的糖，甜度好，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南非糖的。
0: 南非糖业直接和间接支持着约34万个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人的生计依赖这一产业。每多出口一吨糖到中国，都能在相关产业链上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惠及的远不止南非的糖业，柑橘、夏威夷果等特色产品都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
6: 零关税举措的实施不仅会改变柑橘行业，也将改变整个农业部门的格局。现在我们能凭借高品质的葡萄酒和其他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五一假期鲜味有约，在浙江桐庐，眼下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采摘鲜果，品尝鲜味。我们预计到五号，桐庐大部分时间都会是多云或晴朗天气，只有二号晚上到三号白天会有雨水落下。桐庐樱桃以大棚种植为主，降雨对果实采摘影响不大。不过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外出采摘樱桃最好避开降雨时段。另外，大棚樱桃对温湿度敏感，建议您尽量在清晨或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入园，这样果实更紧实，不易破损。此外，去郊外果园采摘樱桃最好穿防滑的运动鞋，注意脚下安全。采摘的时候记得用手指捏住果柄根部，轻轻旋转摘下，保护果树和果实品质。五一假期桐庐雨水不算多，而放眼全国，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中东部地区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正在展开。二号，江南华南雨势猛烈，湖南中南部、江西、广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假期外出，大家要多多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注意安全。
2: 国听好，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0摄氏度；天津小雨12到26度；伊春小雨转晴，0到13度；突泉多云，5到18度；遵义阵雨，14到20度。雅安小雨，14到20度；中卫多云转晴，5到17度；林芝小雨转阴，7到16度；张家界小雨，16到21度；射阳小雨，15到21度；烟台小雨，12到22度；邢台雷阵雨转阴，12到24度；邯郸雷阵雨转阴，13到23度；淮南小雨，15到19度；咸阳阴转多云，12到24度；昭通小雨，6到15度。
2: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